0: 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油吗？早上好喽。早间的8:04啊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我是小亮。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经典怀旧主题的一些怀旧老歌，当然了是原唱和翻唱穿插播放。这一时段的开场歌曲呢是梅艳芳和张学友带来的《相爱很难》。稍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翻唱的一首歌了啊，叫口是心非。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那些经典的原唱老歌是有滋有味一些呢，还是翻唱的重新编曲了吗，更入耳一些。当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一个事儿啊，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然后这一时段呢节目开始，提醒大家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今天晚上成都呢会降温，然后呢是有一个短时的一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咱们成都的车友呢明天早上如果说遇到了下雨天，明天恰逢是周末，周末的早高峰相对来说就拥堵一些，如果说再有雨可能就堵上加堵了。明天要不然大家就提前出门，要不然明天呢就换个交通方式出行，就是坐地铁走，好不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咱们北方的车友哟，最近啊这个柳絮杨絮啊满天飘，是不是啊？大家呢做好防过敏的准备的同时，那个太多了，就路上啊就跟下雪了似的。然后呢就是千万咱不做那个手欠的人啊，那个柳絮杨絮这个东西可不能点，那唰一下就那个东西啊，它的这个燃烧速度太快了，可不能做那手欠的人啊。哎，往往我跟你讲，这时候手欠的还都不是小孩，我们老觉得说有一些时候，哎，小孩管不住手是吧。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今天的好物推荐。刚才有人问说，小亮啊，我怎么就找不着你说那个便宜的呢？首先呢我们电台

自营的电台商城的入口啊，就在那个服务号乐动城市的右下角，右下角就是我们的电台商城入口，点击就可以直接进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一个长效隔离，然后呢是史低价，正常是500多，今天呢是400多啊正价，然后呢今天是169的一个价格。你在哪看呢？在那个电台商城里面有一个本周特供的一个专区，在那里面就可以找得到了。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啊！你看永旺说，我觉得啊，原唱啊好听啊，有滋有味啊，翻唱也好听。为啥呢？因为翻唱重新编曲了，对不对？更符合现代的这个流行趋势，然后呢就是更清晰了，音质也更好了，是不是啊？

现在听有些歌啊，都不是说老歌和翻唱的歌了，是人唱的歌和 AI 唱的歌啊。以前我总觉得只要是人唱的就都好听，现在发现也不全是啊。8:12，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问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友友们，早上好。今天北京跟沈阳啊，不仅是大晴天啊，而且是高温天。北京今天最高气温34度，然后沈阳呢今天也有30度。北方的车友们，哎呀，这秋裤啊可算是收回去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两天还是气温那个横跳啊，反复，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就是每天看看天气啊。说北方这阵儿特别馋北方菜啊，昨天下班呢就约朋友去吃一家东北菜啊，东北人家，他家那 WiFi 啊我死活连不上。他家那个 WiFi 名就叫东北人家，完了之后我说老板这 WiFi 密码多少，他说那个首拼加5个8，东北人家，对不对？德翁东波 A 北日恩人 G E R 加5个8，哎，就是 D B 是吧 ？R 勾5个8，死活连不上。东北人家死活连不上，我说不对，老板，老板就说你这孩子咋那么犟呢？那东北人家，东北人家，那首拼怎么能连不上呢？我说我真连不上那几个字母啊，我就是东东一，我又说了一遍，说完了，老板说你东北话连，东北人家呀。哎妈，他连上了。哎呀 ,WiFi 密码都有口音呐。

0: 心动这种感觉。刚刚听这歌好听吧？哎，刚刚这歌好多人说这是谁唱的呀？哎，这是原唱啊。这首歌原唱叫林慧萍，但很多人听到的往往不是这个版本。杨涛来了，早上好。他发了一个，这是谁呀？他说：“亮哥，你看像不像这吃鸡里的装扮？”玲玲说了：“亮啊，哎呀妈呀，现在沈阳全卖香瓜，老甜了。”香瓜可好吃啊，但那玩意儿那个就是肠胃不好的，我建议大家甩籽完了吃啊。油鹰，
1: 小亮，你没吃那个东北铁锅炖呢？
0: 哎呀，我跟你讲啊，我最近发现我住这地方旁边有一家什么玩意儿啊，有一个东北菜自助，38块钱。锅包肉、小鸡儿炖、大骨头，哎我都流口水了。煎的鱼，酸菜炖粉条，反正全是东北菜。完了饺子，还有蒸饺、煮饺，他家饺子是现煮现包的，

0: 何必在热量哪天要找你吃去，哎，咱俩去吃吃吃吃，咱俩得想办法给他吃回本来啊。好了，咱们接下来呢要进行到的是我们今天这轮的猜歌了。这轮猜歌呢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哎呀，这歌前面有大段的旁白。这歌是我小时候在哪听的呢，在我们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听到的这首歌。哎，我们老师可洋气了。在我们老师办公室听到这歌也有点上年头了啊。准备好了没有各位？我要换耳机了啊！我要换一个换一个耳机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这首歌曲呢是老歌，然后呢是根据一个真言真事改的一首歌。然后演唱者呀，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上来就开始说话，开始有一天花季了沼泽地。

这首歌能猜出来的人厉害，但能叫上来这首歌演唱者的人真不多。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位叫做徐秀娟的一个大学生，为了保护丹顶鹤献出生命的事儿。这首歌的名字有两个啊，一个名呢叫做《一个真实的故事》，又叫《丹顶鹤的故事》，演唱者叫朱哲琴。

0: 静恩他说：“亮哥呀，你啥时候回沈阳啊？来鲅鱼圈泡温泉呢，安排你。”然后这首歌叫《有一个女孩》，嗯，这个不叫《有一个女孩》啊，这首歌叫《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或者叫《丹顶鹤的故事》。许多多啊，他说《丹顶鹤的故事》，哎，算对，小丹。
1: 你说前面都说话了，我就感觉应该是千纸鹤。
0: 千纸鹤啊，是有鹤，但不是千纸的。说话的歌啊，挺多的，其中呢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哎，对唱的那歌。曾经，对对对对对对，李茂山。迟来的爱是不是这歌前面也有那个大段大段的旁白？

0: 这是一封迟到的告白。
1: 许多年以来，
0: 朱生，
1: 哎，我一直的

0: 藏多少。
1: 还有一个歌《铁窗泪》有没有独白呀？那歌是不是也有啊？就前头大段大段的说，我觉得这歌好像也有。

0: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人生，
1: 你看我这记性。
0: 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响亮的嗓音，也不具有动人的歌喉，
1: 但我有一颗诚挚的心。铁窗啊，铁门啊，铁
0: 奉献给我的亲人和朋友。
1: 好了啊，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啊，就是那些前面有说话的歌就给你盘到这儿了啊，咱继续。那个科比仔说这歌叫丹顶鹤，平丹顶鹤，金子厉害。他说这歌叫一个真实的故事啊。Jennifer， 甘平，一个真实的故事。甘平不对啊，宣凤平，一个真实的故事。朱哲琴，厉害厉害。圆圆说这个，哎呀，每天可期待第三轮，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赶紧开始吧，我要变形了。他说这歌叫丹顶鹤啊。不对不对， Coco 说是丹顶鹤，不对，李岩。
2: 小女孩就丹顶鹤那个。
1: 对，但是歌名叫啥呢？
2: 一个真实的故事。
1: 厉害。然后妈妈啊。
3: 是甘平唱的那个丹顶鹤的故事吗？
1: 但他甘平应该是翻唱过，但我没听过他的版本。三金。
4: 丹顶鹤又叫一个真实的故事。
1: 厉害，永旺，一个真实一个故事。丹顶鹤，英姿也是啊。大胖墩，一个真实的故事。花木磊，真实的故事。欣然，
5: 一个真实的故事。
1: 哎，
5: 谁唱不知道，
1: 谁唱不知道。
5: 想了好半天呢，我一开始以为什么什么芦苇荡，对，芦苇坡。
1: 雪莹，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枫叶舞说
6: 韩平老师的天亮了，
1: 不是，对，丹顶鹤。玲玲说怎么，哎呀，这个突然间我也有独白。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游泳说婉君。然后杨涛也是的，千纸鹤啊，丹顶鹤啊。哎，反正能知道这首歌跟鹤有关系，是不是啊？哎 ，Cindy， 一个真实的故事，对的。然后那个，我看看啊，刚才谁？夏天说：“亮啊，你是怎么做到哼的那么五音不全，但是又有一丝丝标准的呢？”就是你但凡唱歌，你把耳，就是你呀、啊，你只听自己唱，你听不到自己声音的时候，你唱歌都那调。好，该翻唱的歌曲了啊，来听这首。

驾驶。哈，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今天向您推荐到的严选好物，今天的一个特价商品呢是 CPB 家的一个正装的隔离，价格挺是那个啊，这个正品保障的限时特供的一个来自香港直邮的 CPB 长效隔离37毫升，价格169。基本上啊，这个价出来的时候，每年呢都是一个代表着手慢无，而且呢，基本上就是过一段时间就要断货了。它的发货周期相对来讲呢就偏长一点。喜欢的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另外呢，我们有一个520专区啊，上了非常多适合送礼的朋友，的一些商品啊，尤其是有选择困难症的啊，你不妨来这看一看。有香水，这个香水是圣罗兰的，叫做反转巴黎，然后还有呢是迪奥的旷野男士，香奈儿5号，然后香奈儿迪奥的真我，爱马仕的大地，祖马龙的香水，还有香奈儿的蔚蓝，这些呢都是套装礼盒啊，不仅有礼盒，而且还有手袋，还有那个口红，口红呢也是有小样的套装，有迪奥有一个爱心口红小样，有五件套啊，圣罗兰呢有一个礼盒， TF 呢有一个眼影加口红，哎呀太全了，价格呢也是非常美丽的，希望大家在微信服务账号上啊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

好啦，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要迎来最顶级难度猜歌的时刻了。这首歌啊，那家伙我好像没听过，但是呢又朦朦胧胧的觉得哎，怎么有点耳熟呢，就这种感觉的这首歌，来听听看。这首歌是1、2、3、4、5个字啊，演唱者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啦啦啦啦啦啦啦，不知道了吧？哎，就知道这首歌的，真的，这首歌的演唱者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首先是军警，他说这首歌，
1: 这首歌是《相逢是首歌》，是原来一个讲青年军官的电视剧的一个插曲。
0: 哎，对喽，是一个电视剧，但是什么电视剧呢？我是一点一点没印象啊。但演唱者是谁呢？金子说这首歌叫《相逢是首歌》，刘静。
2: 相逢是首
0: 歌。相逢是首歌，对了啊，永旺。
3: 这首歌是黑鸭主播唱的，相逢是首歌。
0: 黑鸭子。不是黑鸭子啊，黑鸭子翻唱这首歌的演唱者不对，也是朱元玉润说这首歌的演唱者叫于静。

0: 对喽，彤彤爸，
1: 相逢是首歌，余静，
0: 哎，厉害。茉莉花开他说了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名啊，小亮你说你在哪淘弄出来这些老歌呢？他说用那个答语文题的思路啊来套一下这首歌的点题，就是相逢是首歌啊。许多多
2: 当时这好像是一部偶像剧
0: 啊，不
2: 是青春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
0: 不是偶像剧，
2: 歌名是不是你曾对我说的，
0: 是相逢是你曾对我说，下一句啊，大胖墩儿，
3: 相逢是首歌，
0: 哎，相逢是首歌，飞儿妈妈对相逢是首歌，三妹儿，
4: 太难了，放弃。
0: 玲玲说是白雪唱的，不对啊，尤英说于静对，然后还有那个恩然，不是恩然，是那个谁，那个。知志且强，
3: 这个歌的电视剧是几个国防大学的女学生演，他们在国防大学当兵的事情。
0: 哦，没看过。静恩啊，说这首歌叫《相逢》是首歌。那这首歌啊就有一种可能性，它有地域性，这电视剧啊不是全国上星的啊，就是在某一地区里比较流行，上了某一个卫视啊，然后时间又早，总而言之顶级难度这首歌配得上啊。好，8:49来送上阿杜的这首歌啊，那几年。

0: 这种感觉，
1: 很心动这种感觉。哎，今天的节目有点那什么，今天话多，歌放的也多，你看看。隔以往啊，哪天啊话多的时候啊，大家听歌啊就听的少。哎，你别说啊，今天我话也不少，但今天歌放的还挺多的。今天呢是一个怀旧复古主题的一期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放了非常多经典的老歌，而这些老歌呢有原唱也有翻唱。关于歌曲听原唱还是听翻唱的这件事儿啊，就是仁者见仁，有些人认为歌还是要听老的，还是要听原唱的，因为老歌更有味道。虽然这个制作水准啊，在当年来讲可能不算是很高的，配乐呀、编曲呀没有那么流行，但是呢，它有腔调啊。有一部分人认为说，老歌虽然好听，但是呢，无法让人这个引发共鸣。翻唱反而呢成就了很多的老歌，让很多的老歌呢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翻唱你不能一竿子打死就说翻唱不好听啊，

其实有一种翻唱啊，它有全新的主题，然后呢全新的风格，这种翻唱或者是叫有一种翻唱是接近原唱的翻唱，我都能接受。但就有那种怪腔怪调的翻唱，就是他为了翻而翻，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啊，就一定要把这首歌整得你又认不出来，然后呢又要这个强调他的唱法不一样，就那种翻唱就是故意唱高啊，故意拐音啊那种，我是接受不了的。

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啊。然后最后的时间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成都的车友，今天晚上成都会有一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过程，然后明天早上早高峰如果赶上有雨的时间段的话，建议大家呢要提前出门啊，还有呢就是选择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因为明天是周五了，相对来说呢比较拥堵，周五的早高峰外加上叠加了下雨的这个 buff 的话，可能会拥堵指数增加，要不然就早点出门啊。然后另外呢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明天早上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2: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2: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2: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2: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3: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4: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3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班

0: 加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波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3: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我的双梦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缺席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

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0: 轩，谢谢。
1: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dying。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身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块9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身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二十。

0: 4.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

0: 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
0: 新八九五九，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3: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6: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7: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6: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7: 哎，谢谢。
8: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9: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6: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7: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8: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7: 谢谢。
6: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9: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10: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1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11: 小虎真棒。
10: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11: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10: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11: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千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2: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5: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6: 为什么？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5: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6: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7: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

0: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2: 新8959，关注
3: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2: 哦，对，赶紧下单，
3: 价钱直接一

0: 量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1: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2: 关不掉的收音机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哎，

0: 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

0: 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启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你的最佳选择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欢迎打开合北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第二声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4: 第三声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

0: 您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1: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

在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

0: 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路上最佳，心之所向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清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清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了。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0%。

0: 1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靠墙蹲可以有助于减肥塑形，下蹲运动呢可以消耗脂肪，它是一项很好的减肥方式，特别是腰、臀部、腹部、腿部有针对性的做下蹲锻炼，可以增强膝关节稳定性和下肢肌肉力量，进而促进速度、爆发力和耐力的提升，同时呢给大腿和臀部塑形，帮助润滑关节。蹲姿通过下肢有规律的折叠，可以帮助锻炼关节周围的组织。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是北京时间15: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想要底妆服帖，妆前保湿至关重要，洁面后依次用爽肤水、精华、乳液或面霜，比如在干燥季节选择滋润型面霜，取适量均匀涂抹于面部，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为肌肤建立保湿屏障。涂抹粉底液之前，将美妆蛋浸湿并挤干多余水分，使其处于湿润但不滴水的状态。挤出适量粉底液在手背用美妆蛋沾取，以轻拍的方式将粉底液均匀地分布于面部，从脸颊开始向额头、下巴、鼻翼等部位延展，这样能让底妆更加的服帖自然，避免出现卡粉的现象。若面部有明显的瑕疵，如痘痘、斑点，在底妆后用遮瑕膏进行局部遮盖，挑选与肤色相近的遮瑕产品，点涂在瑕疵处，然后再用小刷子或者是指腹轻轻晕开，使其与周围底妆融合。注意遮瑕范围不要过大，以免影响。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哥呀，穷小子，你竟敢骗我们。
5: 小鬼子，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6: 喂，同学，醒醒，你们是？
7: 我们是平山小学的学生，来滚龙沟春游的。你怎么睡这儿了？
6: 春游？哎，这是哪儿啊？怎么这么好看？
8: 你是谁？穿成这样是来拍戏呢吧？哈哈哈
6: 哈！我是王二小，我家就在滚龙沟啊。这怎么变样了？
9: 王二小，歌里唱的那个，难道你真是穿越来的？
6: 现在是哪一年？
7: 现在是2025年。
6: 是吗？那日本鬼子投降了吗？
8: 早就投降了，1945年就投降了，今年已经是抗战胜利的第80周年了。
6: 是吗？太好了，那现在的小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了，都有学生了。
9: 有，现在日子富裕了，啥好吃的都有，学校可好了，教室宽敞明亮。
6: 太好了，你们真幸福，那我就没有白白牺牲。你们日子过好了，可别忘了那些为了打鬼子牺

走出去。

们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通常有说法，夏季吃豆胜过吃肉，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夏季很多地方呢都有暑湿，胃口不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又有健脾祛湿的作用。夏天可以喝三豆汤，赤小豆、绿豆和黑豆熬成汤，先将豆子泡几个小时，然后呢再用小火慢熬，直到三种豆全都煮软就做好了。
1: 你说你结婚了，和一个大你八岁的人，是父母安排的，了解不深。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

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网络上常有人调侃，世界上最后一片树叶也会被我们拿来盖肚子。盖肚子啊，可以说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种肌肉记忆，只要上床就会不自觉地扯来被子毯子往肚子上一披，或者是干脆抱着睡觉。有娃之后啊，我们自然而然的呢执着于给娃盖肚子，尤其是每到夏天开了空调，一晚上总要起来几次。是你吗？说真的，别再半夜起来给娃盖肚子了，先不说一会儿就被娃踹掉了。最重要的理由呢，就是让咱们大人原本脆弱的睡眠更加稀碎。话说回来，孩子不爱盖肚子，尤其是总踢被子，往往是身体的自然反馈。爸爸妈妈，我是真的热了，我的被子睡衣不舒服了。孩子温度调节和舒适感和大人不同，不能强行用大人的感受套在孩子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

0: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人到三十岁之后就开始进入衰老期吗？ No No No， 32岁到66岁是人生的黄金稳定期。32岁是一个拐点，但接下来不是快速衰老，而是直到66岁，大脑会进入到一个长达30多年的缓慢变化的稳定期。这30多年通常是一个人在社会当中最能打的阶段。如果说20多岁的大脑是为了一个赶进度而四处施工的工地，那么32岁以后的你终于拥有了一座运行严密、调度精准的成熟城市。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大脑进入到了分区化的高阶模式，大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频繁的全脑大动员，而是变得更加的专业和高效。不同脑区的功能变得更加独立，分工明确，这就是所谓的分区化水平升高。反映到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你的思维变得更稳重，开始更依赖经验，处理新鲜事物的敏捷度可能稍逊当年，但策略性、整合力以及对复杂风险的评估能力正处于一生当中很强的阶段。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是北京时间16: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过期牛奶中的营养成分对头发是具有很好的滋养作用的。将过期的牛奶与温水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然后均匀地涂抹在湿发上，让牛奶充分渗透。等一段时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你会发现使用过期牛奶的头发会变得更加的柔软，有光泽。此外呢，过期的牛奶还可以将它浸湿抹布，用来擦桌子和地板，很快就可以将污垢去除，或者拿来浇花也不错哦。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0: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3: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

0: 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很多人不把嘴唇防晒当回事儿啊，如果说放任紫外线肆无忌惮的伤害你的嘴唇，嘴唇呢就要出现病变了，包括但不限于嘴唇老化。嘴唇老化呢也分两种，一种呢是年龄导致的自然衰老，另外一种呢就是紫外线引起的光老化。光老化的表现啊，主要是有唇部皱纹、色斑和弹性下降等。另外呢，还有唇疱疹的复发。日晒啊，是引起唇疱疹复发的一个重要诱因。有数据显示，除非你做好了嘴唇防晒，涂抹防晒产品等等，就可以显著的降低唇疱疹人群的复发率了。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2: 新8959，关注
3: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2: 哦，对，赶紧下单，
3: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4: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5: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傍晚时分，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又一次在老时间跟大家相遇了。此时此刻，各位已经忙完下班了吗？下班的朋友别忘了在回家路上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你可以发送数字1，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葱，非常爱拍照，非常善于去发现生活美好细节的葱，每天都会在我们的书友群里啊分享很多他看到的美好点滴。今天呢，我们也是采用了他拍到的狗尾巴草的图片，突然是有感而发，哪怕是小小的草，当你走出去，当你遇见它，是不是透过这棵植物，你也遇到了你的小时候，你的童年，你的从前，你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呢？诶，昨天我有讲到10分钟的幸福，那我们透过这个狗尾巴草，我们会想到小时候跟小伙伴一起打闹，会编小兔子，编小狗，那个时光无忧无虑，对吧？所以有空还是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发现。欢迎青青紫金，下班快乐，欢迎芷云，欢迎俩瑞宝，欢迎难得糊涂，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莉莉，欢迎我们的金国，欢迎小蜗牛，欢迎佳佳妈，欢迎我们的 like， 还有我们的 amable 说下班快乐飞扬，今天是我第二次来打卡了，你要常来哦。他说我今天想点童安格的让生命去等候，分享给大家。没问题，你们想点的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今天的第一首呢，我们先给大家送上的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歌曲。牛奶咖啡这个组合有很多很多的好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其中有一首叫做没时间。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有时候没什么时间，那一首歌的时间不要吝啬给自己，好不好？

一首让生命去等候经典老歌，是否也掀起了你的很多很多的回忆呢？回家的路上，我们这里有经典老歌，也有正在流行的好歌，同时呢，每一天跟大家分享的祝福，分享的点滴，也都是细水长流的小美好，希望能够让忙碌一天的你感受到这世界有爱，这人间值得。 AR 说，飞扬飞扬，我是第二次来打卡了，是我点播的吗？刚才去加油了。对呀，这首让生命等候是你点的哦。再来欢迎跟我们一路同行的莎莎玩具。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徐怀钰的歌曲，全球华人都说好听呢。朋友，我希望有一天你的这个玩具也是全球华人都说好看，好不好？然后祝你的事业越来越好，感谢每天跟我们一路同行，回家的路上听好歌，希望有好音乐作伴，即使现实忙碌，我们每个人的世界也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小魏说，飞扬妹妹下午好，伙伴们下班快乐，忙完了来歇歇，打卡打卡，今天又是繁忙的一天结束了，还好啊，外面不是特别热，想点郑秀文的一首歌曲808，好久没有听了呢，送给伙伴们也送给飞扬，刚好我们来，刚好你就在，哈哈哈。是的，就是这么巧，你说人跟人的相遇就是如此的妙不可言，那珍惜我们的缘分，每天我们在这里一起相守，一起陪伴。莎莎玩具哥，你想听到的这一首歌，我看一下啊，今天能不能有，能有的话我们来听，不能有的话我们就听别的啊，因为我们连着的大家点的歌曲还都挺不同时期的金曲的，现在是小魏姐808，这两首啊，这两首如果是都有的话，咱就连着听咯。幻想鱼说，飞扬下班啦，下班啦，感谢有你陪伴，今天特别想听Beyond 的一首歌曲。 OK，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曲库哦，有的话就跟你一起来听，也跟所有的乐迷朋友们一起来听。阿全说，飞扬我是老朋友，但是我好久没有来打卡了，来节目当中能够听到这么多朋友推荐和分享的好歌，很开心。生活中我是一个无趣的人，因为听你们的节目，我觉得生活万般可爱了。我真的不相信一个无趣的人能写出万般可爱这样的词，无趣的人写的东西也是干巴巴的，所以你的有趣可能你自己都未曾发现呢。欢迎口水有毒，欢迎春暖花开，欢迎谁为我心动，下班快乐，一颗仙人掌你好，险峰欢迎你的到来，素一，飞扬飞扬我来咯，我的名字是八个字。我的名字是八个字，然后对，今天我就念了两个。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念对方的名字就只念一个字，比如说我是钟飞扬，然后我的朋友就喊我飞，我有个朋友叫是个作家啊，他叫妙小俊，我就一直喊他妙妙妙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我叫他的名字，他特别不适应，他说飞扬怎么我突然感觉我们是如此的陌生，所以就好朋友之间嘛，就怎么方便怎么来，对吧？你看平时生活中叫你全名是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不是？我今天呢想点一首张杰的《勿忘心安》，我这波圆回来了啊，送给还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们，再苦再累都不要忘了放松一下自己哦，过了周三就不愁星期天，今天都周四了，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周末就陆续来临了。为什么陆续来临呢？因为有些朋友是双休，有些朋友是单休，辛苦了。欢迎南浦汪叔，欢迎王，欢迎我们的小袁，还有换行，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好歌不断，祝福不断，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同时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可以领一个券，一个大额的券，然后到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9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同行听好歌。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和你一路同行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依旧问候爱听歌曲爱生活的大家。大家都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别忘了跟我们分享你的城市坐标哈。我看到纵横四海，他说飞扬你好，我来打卡。有一首老歌是黄群黄仲唱的《江湖行》，不知道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的音质不符合我们的播出标准，所以没有办法为你播出，希望你能够见谅。我确实有看到在我们的备用库里是有这首歌的，但是不建议播出，也跟您表达一下歉意好不好。因为有很多年代比较久远的歌现在完成了这个数字音质的升级，但是还有一些呢还没有，所以我们给他一点时间，我们相信他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未来跟我们见面。欢迎我们的小句号，下班快乐，人间值得你好。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尾巴，还有我们的小声这厢有礼，想听快乐星猫啊，我们等一下吧，因为上个时段刚刚播过牛奶咖啡的歌，我要把它放到六点以后咯，快乐星猫，如果能等的话我们就那时候播，如果等不了就明天听好不好。再来欢迎一下新朋友圆圆，飞扬飞扬，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这个圆，我们节目里的圆圆可多了，我们有这个圆，那个女字旁的啊，那个圆圆，然后呢我们还有团圆的圆，我们还有圆角分的圆。不管怎么着，我们在这里都是爱音乐爱生活的人，欢迎你到来。欢迎君君 Batman，半月操劳既是忙，神外晨昏日夜长，今夕安然按时退，清风半得一身凉。终于按时下班听飞扬节目了，太不容易了。来一首金刚葫芦娃送给飞扬以及听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金刚葫芦娃的七大神通，天下无敌。葫芦娃葫芦娃，一根烫伤七个七朵花，七个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为什么我就唱了呢？因为我特别担心一会儿啊我找不着这首歌，所以我先来一段啊，如果待会儿有呢我们就听。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大张伟的版本，大张伟那个版本里有一段特别逗，妖精放了我爷爷。

妖精妖精放了我爷爷。那个特别好玩。小魏姐，你前面想听郑秀文的那个808，也是今天曲库里没有，我们待会儿听她的终身美丽好不好？我觉得给所有姐妹们最真挚的祝福，除了希望你终身健康，还有就是终身美丽了。这个美丽可不仅仅是容颜哦，还有我们的心情，我们的生命状态。再来欢迎我们的从姐，下班快乐，瑞宝，下班的路上欢迎你。飞扬今天打卡早，点一首老歌《爱情诺曼底》。哎，这首歌咱节目里，我看一下啊、哦，也是好久没听了吧，《爱情诺曼底》啊，这首歌的名字叫。黄征的，我记得库里是有这首歌的，等一下会跟你一起来听。然后再来欢迎我们的妍妍，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妍妍说，飞扬姐，听你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因为你的节目，我感觉我自己放松了不老少呢，不老少呢。谢谢谢谢，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语我都觉得特别心安，有一种被懂得的感觉。小布丁说，飞扬姐下班快乐，那天听了你的建议，事情果然解决的差不多了，心情也美美哒，谢谢知心姐姐。小布丁前两天是跟家人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小纠葛，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啊，在微信上把它也不能说解决吧，我只能说陪伴了一段，但还好是你自己智慧啊，小布丁，你能够接纳。你知道有的时候成年人是很顽固的，很自我的，我执，所以呢就都懂，但就是办不到，所以你能够接纳打开并且真诚的去践行，这说明你是一个智慧的女性啊。也谢谢你给我的反馈，很开心，希望你们越来越好。欢迎小燕子，欢迎冬至，还有我们的阿芝，阿芝你好，下班快乐。小生这行有理说，姐姐你是一边看我们的留言一边查歌曲，是不是很忙啊？我何止是一边看你们的留言一边查歌曲啊，我还要一边看我们的这个就是播出的提示啊，就我们的那个调音台上它有音轨啊，它有提醒，比如说你这个音量是大了是小了，然后我们还有另一台电脑上还有就是听友们有时候在群里的一些及时反馈，还有这个技术电脑面前是有1、2、3、4台电脑的，所以你是不是很忙？习惯了习惯了。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节目说实话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节目了。我以前做那个晚高峰的脱口秀的时候，它节目里有很多演绎的环节，要随时加音效。比如说我们演着演着演一个比较搞笑的东西，它要啾啾啾啾，嘿嘿嘿嘿，它要出这种东西，那更是现在想来就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欢迎小袁姐，下班快乐。一路有礼，感谢你的到来，陆皇叔。好，咱这样好不好，咱们统一一首啊。因为刚才也有一位朋友想听 Beyond 乐队的歌曲，他点的那首呢今天我们库里也没有，然后咱们统一一首，我待会儿就统一一首咱库里有的，咱们一起听好吗？陆皇叔，大胖墩儿，欢迎你。想听缘分一道桥哈，我看看今天能不能播，因为前段时间这首歌版权升级了。再次感谢所有一路同行的朋友，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天呢我们的福利社里依然有宝贝好物给大家准备了，稍后的时间我会给各位做具体的分享。先提醒各位，就是我们那个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37毫升香港之油的那个，又给大家带来限时特惠了，有需求的朋友记得进商城下单。

0: 小瑶啊特别点播了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她说飞扬姐我是初来乍到，很喜欢听歌，平时呢就是自己在播放器里听，但是你知道的现在是算法的时代，所以好多时候给我推的歌我都没有很喜欢，后来听了咱们电台发现这里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都是我的青春回忆，来了我就不走了。你不光来了不走了，你是不是还把其他的那些平台的会员都关了？上次一个朋友跟我说，自从听了你们电台之后，我的会员费都省下了，挺好的，每个月省个十几二十块钱的，咱干点啥都行，开一个更有那个什么的会员，比如说开个读书的会员，看电影的会员之类的，然后在自己的这个人文素养方面再做一下滋养，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大栗子说，飞扬飞扬，昨天我点的歌我没听到，我就到家了，就是那个在树上唱歌，对，昨天我们一起听了在树上唱歌，一起听了你点的在树上唱歌，但是你没听到。有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小小的遗憾啊，没事没事。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
2: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

0: 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听着让我们放松的好歌，希望你的心情也会因为这些好歌的陪伴而变得不一般。多多说飞扬飞扬你好，我是老朋友，但我这是第一次给你们留言，喜欢听咱们的节目就是因为经常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的故事，分享的心情，我感觉是有人跟我共情。谢谢，谢谢你把你的感受告诉我们。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能有这样的感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用心，用心的感知生活，也希望你用心的觉察自我，情绪啊，身体啊，状态呀，等等，希望每一天咱们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超超叶燕超，说起青春的回忆啊，我就想到阿杜的歌了，哪一首都行，怀念一下在济南的日子。一说到阿杜的歌曲，马上会想到的是哪一首？他一定很爱你，还是你就像个小孩，还是我把叶撕了一半？我其实到现在还不是很理解这个把叶撕了一半为啥要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就每次有人点撕叶这首歌，我就会想起这

句歌词，我把夜撕了一半。因为最早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天天就是用那个，他是来自河南的朋友，然后他唱歌呢有时候会故意的凹那个家乡话，我把夜撕了一半。所以一有人点这首歌，我马上就会想起我那个很好笑的同事。好了，我们不听那首啊，就感觉那个氛围已经被我破坏了。他一定很爱你吧，因为这个歌词也是很有意思很绝。我应该在车里车底，不应该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危险哦。手气扬言，我还在呢。好，谢谢。下班的路上，感谢我们的扬言每天跟我们一起听歌，飞扬飞扬，准时下班，准时打开收音机。真正的快乐就是在路上，跟你同频的朋友在一起，一同分享每天的所得，一起听好听的音乐，顺顺利利回家吃饭。还有我们的郑潇，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请不要说我矫情，飞扬姐下班快乐，我好喜欢今天的歌单哦，真的。那一会儿你会更喜欢，因为一会儿会有你喜欢的半吨的歌。好奇怪，你已经很久没有点过半吨的歌了。我也是前段时间看魔力歌先生才知道半吨是三个人，我一直以为那个半吨兄弟啊是两个人。好吧，一会儿我们来听一首半吨的歌曲，这歌的名字呢叫勉为其难。一首一首的来吧，先是808。

北京时间呢18:19，回家的路上，谢谢各位继续来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各位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我们大家挚爱的寡分子精华还在给各位做福利哦。今天还有朋友在我的那个视频号留言，他说飞扬，你之前推荐的寡分子精华很好用，我已经买了两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推荐个防晒。其实防晒这一块我们商城的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大，大家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到防晒专区，如果说你把补水和防晒这两件事情做好了的话，是可以在未来就是年龄稍微成熟一些之后省很多钱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会面临一些这个确实是岁月的问题，那如果能做好防晒，如果能做好补水，这一步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预防某一天皮肤断崖式的就让你觉得哎呦好久不见的朋友觉得哎呦你怎么了，就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不可能逆转时间，我们也不可能就是40-50岁还跟十几岁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优雅的老去，我们可以做的是从容的在我们能接受的范围内慢慢变老。我们从来没有说要去对抗大自然，对抗时间，但是我们想好好的，我们不想就是啊天哪怎么了，这是就有些朋友真的是属于好久不见一见面你咋了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商城里面的这个宝贝非常的多，目前呢各位进入商城之后是可以先领个券的啊，一定要先把那个券领上，然后再去买东西，可以减啊，买299就可以减50多块钱了，如果买的更多减的更多，希望你购物愉快，听歌愉快，下班路上好心情哦。

0: 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身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身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如果生活有一百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一百零一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这里依旧是陪你一起快乐下班的城市傍晚。上班很忙，但是下班我们要调整状态。当然下班之后也可能很忙，因为白天忙公司忙单位的事情，回家可能要忙家人的事情，忙自己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哈，上班下班它其实是两个状态，所以我们要会切换。如果我们不去塑造那个仪式感，不去切换的话，一直一个节奏，其实人是会特别容易疲惫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啊，会对习以为常的事情产生倦怠和疲惫的感觉。感谢各位哦，没有对我们节目产生倦怠。谢谢大家每天一如既往的到来。新朋友别忘了

0: 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老朋友，感谢你们每天一如既往和我们一起听好歌。发送数字一，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感谢葱哦，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希望你收获多多。欢迎追梦人，下班快乐。叶燕超高三，哎呀，你这高三呀，我都没法念。SLX 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凉凉说，飞扬飞扬，我来喽，回家的路上感谢有你们的节目作伴。虽然下班有点晚，但是一想到可以听好歌，心情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谢谢你哦，就是这种转念，它会让我们更好的去生活。你当生活有时候给我们一些困难、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如果不转念，真的很难扛哎。
1: 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

18:43，依然有刚刚忙碌完的朋友来我们的节目中打卡报道，大家辛苦了。小布说非常好非常好，每天最期待的时间就是在回家路上听会儿节目，有时候忙顾不上跟你们互动，今天还好，节奏还行，尚且不错，所以我想点一首最初的梦想送给自己以及我老婆。最近呢，她面临着工作上的一些重新选择，她有

一点点的茫然，我想跟他说，亲爱的，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加油，人生怎么选都不一定对，怎么选也都不一定错，按照你心里的想法，大胆的往前走吧，真好，有时候就是需要身边的人给自己一些力量，自己知道怎么选，知道怎么办，可就是需要一个身边的人笃定的告诉你，去冲吧，没关系的，都会好。 Story 说，飞扬，我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是去年，哎呀，真的这一年太忙了，经历了好多事，感觉自己都跟换了层皮似的，不过也好，焕然新生。嘿，咱不到短剧啊，就在生活里重生一下，加油，小白、菜菜，还有我们的君言，感谢你们的到来。

北京时间的18:53，城市傍晚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一路同行的过程中，今天我们陆陆续续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曾经谢谢你，好久不见，还有我们的半大老哥，感谢一路作伴，依依，很开心今天你加入我们的听友大家庭。老朋友的话，请不要说我矫情，希望你健康、平安、快乐。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会经历不同的感受，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在经历一段至暗时光，但是走过去回头看，发现那段时光其实它就像是一股力量在送自己走上新的台阶，但是我们经历其中的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好难受啊但是当我们走过了之后回望才知道，如果没有那一段，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人生一程山水。

玉成哥，很荣幸在路上陪你走一段。明天傍晚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把家还。城市傍晚，感谢有你，下班快乐各位，晚间好好休息，可以适当的吃点好吃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明天就是星期五啦，好好的去忙碌完属于自己该干的事儿，该交的差，然后下班了以后咱就开开心心把家还。周末用自己的状态啊，结合自己城市的天气去选择你喜欢的方式过生活。那就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里咯，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为你带来梁静茹《闪亮的星》。

0: 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0: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歌播不停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他对我深深的爱过，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
5: 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6: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7: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8: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9: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Mike。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6: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5: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7: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8: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5: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9: 哎，看水里的小鱼。
5: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11: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5: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1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
1: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1: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

0: 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 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

0: 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2: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3: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

0: 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3: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2: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3: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5: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6: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7: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7: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 2.6 亿人，同比增长 1.8%， 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三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4: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0: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9: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3: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领海。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3: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2: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3: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
2: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咒骂人生，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听到了这样的一些让你觉得好像听上去很轻松的旋律，正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民谣，来听听中国内地那些非常清新又能够让你好像回到青春校园时代的那些民谣作品。21: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直接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在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有人说啊，民谣真的就是一个能够让你回到自己青春校园时代的一个旋律，每次听到这种清新的旋律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想起在曾经那些28的年华里，在曾经那些无忧无虑的时代里，少女时代，少年时代，我们总是会去想的未来，总是会去想的理想。所以现在的你是否已经实现了当时你在年少时期的梦想？当你年少有为不自卑，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当时10多岁20岁出头的自己，你会不会去感谢当年那个努力的你呢？

年轻的时候祝自己年少有为，年长的时候就回味一下在年少的时期曾经为现在的自己曾经做过哪些的努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民谣，听这些青春的旋律，真的就是能够让我们自己想起曾经那些青涩但又单纯的校园时代。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小魏姐姐、道同学、 Lucy 还有我们的憧憬的未来，欢迎大家来到城市夜飞行。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听着，不管你是在哪座城市里面，欢迎你在晚上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白天的烦恼全部都忘记，然后尽情的去享受两个小时的精彩好音乐。校园民谣呢，顾名思义呢，就是广

受学生喜爱，流行于校园当中，体现了校园生活和学子心境的感受和创作。有的时候呢，被称为校园歌谣、现代民歌、乐府民风等等。校园民谣呢，一般都是朝气蓬勃，极其富有校园的味道，毫无矫饰，完全是率真的性情流露，听起来十分的感人。它形象地反映出了很多年轻的人，他们的生活，以及那种朝气蓬勃、青春活力和富有诗意的浪漫气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台湾呢曾经流行过民歌餐厅的时代，我们在上周四的节目当中也专门跟大家一起来听了听台湾的民谣小调时期那些经典的旋律。这周四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所有的内地的民谣歌手的作品。而要说到当时台湾的一首特别有名的作品，我想罗大佑的这首《恋曲1980》应该是很多60后70后在本身自己的年少岁月当中不能缺少的旋律吧。而这首歌曲通过我们的民谣小镇的综艺节目，由一大堆的内地民谣歌手来重新演唱，似乎又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马条、房东的猫、好妹妹乐队，还有像我们的周云鹏等等等等。

从恋曲1980开始，到恋曲1990，到恋曲2000，其实每个年代的恋曲可能大不一样，每个时代本身那个初恋还有情窦初开的时候，对人

心爱的人表白的情愫也可能完全不一样，但也正是这样子的一些慢慢的在那个时候慢慢萌芽出来的小情愫，才是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在青春的校园里，包你在第一次初恋、第一次心动的时候，能够让你记得一辈子的事情。也不知道大家曾经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在18、20岁的时候刚刚开始情窦初开，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心动的人长什么样子吗？他为什么会因为哪个瞬间在你的面前又变得突然一下让你心动起来了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说说你在青春岁月里的故事。你还记得在校园时代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吗？你还记得你在校园时代里面第一个让你觉得有点点心动，让你情窦初开的那个人又会是谁吗？今晚在民谣风格的旋律当中去听听我们的青春记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你一定都会唱。2001年，两个从清华大学刚刚毕业出来的清华毕业生组成了水木年华这个组合。这个组合的名字来源就来自于当年清华大学的校园 BBS 水木清华。当时的卢庚戌和李健两个人一拍即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民谣重唱的组合，唱着的都是那些在校园里面感动过我们的旋律，听着的都是我们曾经自己经历过的青春岁月里情窦初开的故事。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那岁月无情的变迁。这个世界如果一生都有你陪在我的身边，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如果真的有个可以一般和你相守一生的人，我想此时此刻的你也一定是特别的幸福吧。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饺子同学说，感觉很久都没有听到 BBS 这个词了。确实呀，好像在2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的校园时代里面，我们很流行在校园网的内网的论坛上去认识很多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然后呢在同样的一个校园里面，我们同时讨论这个话题，在校园的论坛上去本身互相的聊聊天，去聊聊人生，去聊聊理想。这可能是那个千禧时代里面本身很多的大学生们他们自己一种独特的方式。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早已经不知道 BBS 是个什么东西了，但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其实曾经也是很多的70后80后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部分。欢迎先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饺子还有小燕子。每天晚上呢，大然都在这里做节目，但是呢每天晚上有很多很想听到各位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你此时此刻也在收听。因为呢每天晚上做节目的时候呢，大然真的特别特别担心，好像说每天晚上我来做节目给大家准备一张歌单，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样会有耐心的听下去。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告诉我一下，让我也知道在同一片的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而对于你来说，曾经的校园时代，曾经的那些情窦初开很懵懂的恋情时代，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旋律和印象深刻的人，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告诉我你的故事。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回到民谣主时代。好像现在越来越多的歌手也开始尝试民谣风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演员，他作为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出专辑的时候也毫不含糊，因为他本身的声音就是那种特别舒服，听起来就像春风拂过的民谣歌手。他的名字叫做任素汐，这首歌曲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他新写的新出的歌曲，名字叫做草木不言，物路唯一，8个字的名字很有民谣的主题感。

任素汐的声音里面就有种自带的清澈和干净感，虽然她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但你会发现她每次唱的那些歌曲都会很让你能够安下心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聆听。看到我们的专业拉货搬家长途客运服务这位微信名字的朋友说，我每天晚上都是跟你一起来听歌的，我是网约车的专职司机，工作陪伴我是真的，谢谢你的肯定了。如果各位平常可能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堵车的时候，可能很少能够跟我来互动，能够跟我来发个留言的话，在有空的时候或者下车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你的鼓励会是我每天去做这档晚上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好歌单最大的动力。也欢迎下来到新8959年代音乐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做回我自己，他说我也来打个卡了，谢谢你了。因为看到每次有很多的新朋友或者老朋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大然都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因为对于我来说，感觉好像这档节目在晚上的时间段里面能跟大家分享

天的心情，能够去把那种很好听的音乐去分享给大家，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害怕可能在我这里分享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在听，也没有多少人慢慢的就离开了或者睡着了。但希望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在晚间时段有我的陪伴，你不会觉得孤单。21:31，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90.5、96.5、103.2、88.9四个频率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当然了，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是朋友丫来说了，他说我也是网约车司机啊，我是成都的网约车司机。我知道，因为呢，可能很多人在听着我节目的朋友们，很多都是在晚上依然奔波在工作岗位上，或者在这个点刚刚下班的朋友们。所以各位朋友们，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这个点还在外面还听着节目呢？不知道每天晚上城市夜飞行的节目音乐的陪伴，能不能够让你感觉到把整天白天的工作烦恼都完全忘记。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民谣风。在民谣的作品当中，有一位是天生他的嗓音就是为了民谣而生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老狼。而对于老狼来说，他是一个出生在北京，成长在北京，地道的北京爷们儿。可是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常可能不拘小节的北京爷们儿，在自己的歌里面却总是那么的深情款款。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老狼第一次上《我是歌手》的节目比赛的时候，我以为他的初舞台的第一首歌会唱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同桌的你》，但我觉得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他唱的歌曲是接下来这首《虎口脱险》。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的旋律也好，歌词也好，特别戳中我的内心。因为你每次反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里面说的那些故事，就是我们自己在青春岁月里曾经经历过的。

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在年少的时候，有谁无知曾经跟那个以为会一辈子的人许下过一些山盟海誓，许下过一些后来又没有办法去实现的誓言呢？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许下誓言的时候并没有想得那么远，有谁会想到永远有多远，又有谁会想到和当时爱的那个人究竟能走到哪一里。但没有关系，因为你会发现在当下我们所付出的情感都是最真挚的情感。即便那个人不能陪你到最后，即便那个人可能已经消失在了日月的长河当中，但曾经我们在一起许下海誓山盟的时候，那一刻的情感都不是假的。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星巴959上来打卡的我们这里还有鱼。同样，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想跟我来聊聊你的青春时代，或者说你想告诉我此时此刻我也不孤单，你也正在听着这张民谣的歌单，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巴959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微信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要说到老狼了，那就一定不能少了他的小伙伴们。上世纪的90年代的中后期，那个时候正是北京的民谣正在疯狂的生长，野蛮的生长。那个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民谣创作歌手，包括老狼，包括朴树，也包括接下来这位女生叶培。而这首歌曲应当也算得上是叶培老师最为经典的 B 小调雨后。

叶蓓老师的这首《B 小调雨后》也曾经是多少人歌单里面最青春和回忆的旋律呢？我想这些民谣歌手，这些民谣作品能够带给我们的，就是因为能够听到这些旋律，就能马上让自己回到那个情窦初开，刚刚去爱上一个人心动的感觉。欢迎一下王小二同学来打卡了，还有为你所心来打卡了，以及正有此意来打卡了。正有此意说，每天晚上都是默默听歌来打卡，所以也欢迎所有平常可能默默在听节目又很少来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各位听友们，记得在有空的时候要到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一下，因为我也很期待能在同一片夜空下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每天听着城市夜飞行。而我们这里还有鱼说，刚刚说到了老狼是北京人，算是一个北京爷们儿，他也说那赵雷其实也是个北京人呐。没错，赵雷呢也算是一个声音非常有特色的民谣歌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当年刚开始出道的时候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只有简单的两个字，叫做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时候我曾经幻想过以后我要成为一位老师，后来又幻想着我想成为一个旅行家，后来的后来这些理想我都没有实现。那赵雷的理想是不是也同样藏在这首歌里？你的理想又实现了吗？

赵雷的理想可能被生活磨平了很多的棱角，但你千万别忘了，就像这首歌词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子，理想它永远都年轻。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虽然你也让我变得苍白，但我却依然天真地相信花会再次的盛开。所以千万不要在任何的时候去忘掉了你的理想。小时候我曾经想当过老师，就像我们的小魏姐姐说，我小时候也幻想过当老师，但是后来我想着想着，还好我自己没有当成功老师，我想我可能没有那种当老师的耐性，因为我觉得现在当老师的很多的小伙伴们都是特别特别有耐性的人，要面对学生们一个又一个特别奇葩的问题，要一次又一次耐心的去解释很多很多的跟小朋友去相处和沟通之道，这真的不是一个像我这种可能耐心不是特别足的人可以去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你的理想又是什么呢？妍希同学说，我最开始就是听着赵雷的歌去学了吉他，就是听着他写的那首《南方姑娘》。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不可以边弹边唱，把《南方姑娘》拍一段视频发送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我来帮你播出一下呢？不过说到《南方姑娘》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另外的一个版本，李宇春演唱。虽然李宇春也不算是一个民谣歌手，但你会发现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声音和那种民谣的编曲好像是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南方的姑娘是不是会不懂北方的凄凉，在北方的冬夜里是否会怀念南方的温暖。

很多的小伙伴表示这是第一次听李宇春唱南方姑娘，但我觉得李宇春的声音本身虽然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偏向于民谣的歌手，但他和这种非常民谣的编曲却融合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南方的姑娘懂不懂北方的秋凉，是不是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李宇春唱着的是他自己。

0: 今晚的民谣之夜你是不是喜欢呢？我接下来说的这句话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我说今晚的月光那么的美，你说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舒缓的民谣作品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那些干净清澈的旋律，然后呢，让我们想起很多很多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去慢慢生长的那些故事。
1: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王铮的这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妍希同学说这位也算是当年的上古真神了，因为我觉得王铮的声音里面真的有种特别清澈和干净的味道。但他也是因为有了这首大热单曲之后呢，后来结婚生孩子，选择回归家庭，就很少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在民谣圈子里面少了这样的一位声音干净和清澈的女歌手，还真的有一点点可惜的感觉。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

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帮我点个赞，帮我送出一个只要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了。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清澈干净又有许多许多回忆的民谣作品。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欢迎一下我们的愤怒的尤里也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了。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正在忙着什么，你是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说你此时此刻正在去往自己的夜生活的路上。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听着节目，或者说你是戴着耳机一个人自己安静的在家里去享受这些音乐给你带来的安静瞬间，都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很多人都提到过的一位可能在近些年当中被很多人喜欢的民谣歌手马迪。各个的音乐节上都能听到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南山南。而最近呢，要看到马迪呢是在大然配音的一档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而这档节目当中呢，看到了原来那个腼腆的大男孩马迪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所以好像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个弹着吉他抱着吉他到处跑音乐节，说着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四季如春的时候，那个腼腆的大男生他也开始承担起关于他家庭的责任了。

南山南，北秋悲，其实这首歌曲唱的就是一个如风的岁月和往事的故事。辉哥同学特别可爱啊，他说我刚刚好像听到了周璇的声音。对，南山南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呢，马迪还专门用到了一段周璇的四季歌来作为编曲当中的一小段的复古的旋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复古旋律，让这首歌曲好像突然间有了一种跳跃的年代感在里面。明亮的风终于还是吹到了今晚，今晚我们一起在这些青春的旋律里面去感受民谣给我们带来的那些青春岁月里面野蛮生长的故事。虽然现在已经过了三月份，已经过了春天，已经要迎接夏天的到来了，但刚刚过去的这个春三月，你是否也能感受到春姑娘给你带来的万物生机，还有那些所有所有蓬勃生长的感觉呢？思南，这是一位最近几年刚刚冒出来新晋的民谣歌手。这首《春三月》在网络上的点击率和点赞率也是有超过1000万哦。

自带古风的旋律，包括带着一点古风唱腔的思南，虽然是一个网络上诞生的歌手，但你会发现他的这种民谣嗓也是与生俱来的。而关于民谣能够带给我们的很多的经典的回忆和旋律，其实它并不只是存在于音乐当中，而存在于音乐创作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故事的旋律了。2019年，音乐人刘爽去到东北旅行的时候，在中国最北的县城漠河的县城里面，他发现了一个舞厅。在这个舞厅里面，有一位老人总是喜欢跳着独舞，于是这就引起了音乐人刘爽的注意。作为音乐采风的创作，他专门去问了这位老人张德全的故事。张德全在1987年的时候，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的森林火灾，熊熊燃烧的大火持续了28个昼夜才被扑灭，211人葬身到火海当中，这其中就包括了张德全老人的妻子。悲剧发生前，张德全和他的妻子没有育有子女，而在妻子走了之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老人从来没有再娶过另外一个女人回家。张德全的妻子生前特别喜欢跳舞，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常常溜进到堆满杂物的仓房里面去点一盏灯，在狭小的空地上练习舞蹈。光影下，他姿态优雅，但是张德全又身形笨拙。后来，漠河的县城里开了一间舞厅，就在距离仓库不远的地方。夜幕降临的时候，舞厅响起了动感的旋律，摇曳的灯球洒落着光辉。张德全一个人站在舞池中央，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狭小的仓房里面。于是漠河的舞厅里多了一位独舞的老人。音乐人刘爽在征得老人的同意之后，为他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仅以此歌献给所有因为不幸而逝去的生命。而这首歌曲也在2020年一经推出之后，马上就火遍了全网。这是一个关于爱和遗憾的故事，但每次听到张德全老人的故事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矢志不渝的爱情。虽然张德全老师他可能一直在跳着一支独舞，但我相信在天上他的太太一定在跟他拥舞。

这首歌是刘爽专门为张德全老人写的一首歌曲，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一直都相信好的内容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哪怕是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大家都很容易被短视频所吸引，被那种完完全全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却很容易吸引到流量的短视频吸引。但我觉得沉下心来写的这些音乐作品一定是更能够

去跳舞，去滑冰。而张德全在他的逝去之后，也一直把这样的一个爱好保留下来，哪怕这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他是一个人独舞，哪怕他再也没有娶过另外一个女人入门。但我想在天上的张德全的太太看到这一幕，一定也是非常的感动吧。22:2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不仅能边听节目，还能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记得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粉丝团。今晚让民谣的风吹到你的心里，来听听那些让你觉得清澈干净又有很多回忆的民谣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因为这首歌曲呢说的是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其实原版的这首歌曲的原唱，大家可能听到的版本都是在贾玲的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那首由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但毕竟我觉得张小斐不算是一个专业的歌手，他在唱歌的演绎上面可能还是没有专业的歌手来得那么的细腻，所以在我们的民谣小镇这档综艺节目当中，由何洁重新把这首歌曲进行了一个演绎。我想在当了孩子妈妈之后的何洁，已经有三个小孩的何洁，更能够理解这首歌曲里面所唱的那种关于母爱的芬芳，萱草花。

是呀，有人说这首歌曲要当了母亲之后去唱起来，才会更加明白它里面唱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孩子的爱，可能是每个母亲最无私的爱，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无私的爱，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一直都陪伴在你的身边。就像贾玲的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虽然李焕英可能已经离开人世很多年的时间了，但对于贾玲而说，她的母亲也就像是天上看不见的星星那样子，一直在云层里面去闪耀，看着自己的女儿去发光，去发热。如果你也喜欢今晚这张歌单，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些民谣的作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民谣的旋律当中去怀念我们的青春，去想想那些时光的印记里对于我们曾经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一位西北的民谣诗人，好像唱民谣的歌手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北京或者成都这两个城市，但我觉得马条老师那种带着独特的西北粗犷汉子去唱民谣，又有另外的一种味道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去呈现。这首歌也是前段时间在网络上非常红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给给》。当你给一个人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想要他的回报吗？

你别看马条总是个粗犷的西北汉子，但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真情流露，就好像是你身边某一个平凡普通的朋友。这首《给给》说的就是有点像当时80年代的一首老歌《奉献》，给给，把你该给的给给，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却为你留门的人，给一个伟岸如山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的人，给一个嗷嗷待哺的人，一个慢慢将长成你的人，一个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人。他说的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父母、爱人，还有那些在你的生命当中拉过你一把、对你很重要的贵人。把你该给的都给到他们，无条件的去付出，无条件的去奉献，因为他们也同样是这么对待你的。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 Kevin Ho， 还有我们的这一位活着同学。这两位朋友的名字都好像很陌生，应该是刚刚第一次到晚上的节目当中来打卡吧。以后记得常来，会记得在晚上收听节目的时候多来告诉我一下，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继续让我们在民谣的风里面去吹一吹那些关于回忆的事情。这首歌曲呢，原唱是1999年的朴树，那个时候的朴树呢出了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我去2000年》。在千禧年前，对于新世纪、对于新千年的向往，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可是不知道在新千年到来之后，你当时的那些理想都实现了吗？跟着朴树一起做了一个崭新的男孩，做了一个 new boy。 但是今天我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来自于房东的猫，New Boy。

其实我的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时候，很多人小时候特别熟悉的一些词，奔腾电脑、未来牌香烟，还有像 Windows 98。我会觉得房东的猫唱的这种感觉，好像更有一种期待新千年到来的感觉。朴树的原版有点过于慵懒了，好像来不来也无所谓。但是房东的猫就好像唱出了那个时候在千禧年前等待着新千年新世纪到来的年轻人们对未来的一切美好的幻想。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

欢，同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民谣嗓的歌手老狼，带上一位新人歌手王静一起唱的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当时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应该是2010几年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的民谣早就不像新千年前后那么的火热了，但我却一直都觉得特别佩服老狼，因为在如此繁华的背景之下，在如此浮躁的娱乐圈里面，好像一直坚持唱民谣的也就只有老狼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0: 不管路途多遥远，也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在一起，就像《城市夜飞行》这个节目一样，每天晚上在9点到11点陪伴着大家在夜空当中去给到一张精选的好歌单，希望能够让你把白天工作的所有烦恼忧愁全部都忘记。22点52分，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也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的8959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长乐同学。长乐同学呢，好像也是前两天的才刚刚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算是一位新朋友了，但也希望以后常来，包括有很多可能在听着节目也很少跟我发信息的听友们，如果方便的话，在你下车之前，或者在你本身有休息的时候，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你此时此刻每天晚上也都会来锁定收听城市夜飞行。稍后的时间呢，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每天晚上大然都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再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呢，待会儿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或者说想在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还跟我聊聊天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首先，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来播出节目的，在电台的节目结束之后，11点之后还会有专门的彩蛋时间，来给大家唱一首歌，或者说跟大家聊聊生活里面、工作里面、感情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心情和心境吧。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视频号里再见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也算是一位民谣界的鼻祖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开始写了很多歌曲，而且你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有一种马上要出门去旅行的感觉。他的名字就叫做许巍。其实许巍一直以来都算是一个好像没有很多商业化去运作的歌手，但他每次出专辑，他的专辑里面必定会有一首爆款的歌曲能够被很多人所传唱。就像接下来这首《蓝莲花》，是不是听到它可以让你觉得就像它的第一句歌词所唱的那样子，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其实自由是每个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最难又最简单去得到的东西，我们要去上班，我们要去工作，我们要去为了生计去打拼，但千万别忘了也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看看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景色，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地方给你带来的不同的风景。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稍后的时间，视频号大然 FM 的微信直播间里面我们再见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是燃烧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欢迎打开河北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第二声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

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就来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

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

0: 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知名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知名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知名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存。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觉。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0: 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哈哈哈，这样不行。
1: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

0: 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残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

程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林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0: 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

0: 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6.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

0: 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2: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7: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7: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 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身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身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乐同行，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准时准点向你问好。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哎，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送信息来问早来猜歌了。

今天的摸牛精神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当然今天也是一期相对来讲偏怀旧主题的一期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熟悉的老歌，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一首

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摩尼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如果刚刚有没睡醒的，这首歌绝对把你的身体叫醒，别说身体，魂儿都醒了。尤其是这个刚才那首歌的最后那一嗓子，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了，问候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我们得幻想于早上好，那这都不是问早，这唱上了。小鸟说早早早，小鸟的早声好听又叫早。种花家无赖早上好，大胖墩儿早上好，大雨同学早上好，夏天早上好啊。还有金子说小亮啊早上好，沈阳今天继续30度啊，昨天啊还行有风，没想象那么热啊，但愿今天也这样。哎呦我天哪，我都说30度都没感觉，没那么热了，这是早晚温差大到啊，大到我们已经不热都不觉得热了。沈阳这温差真的也是没谁了，早上14度，14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穿个短袖你还得套个外套，还不能是薄外套，得怕最起码得套个帽衫啊，棒球服，就是那种戴帽的啊。30度那就得短衣短裤了。成都今天早上是有雨的，这个当然了也分区

0: 域啊，有些区域目前呢是正在下当中，有些区域目前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还是要提醒成都的车友早间出行的时候格外注意安全啊。对，该说的话昨天都已经说完了啊。家人来了，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家人家的小乖乖早上好。乖呀，早上准备吃点什么呀？今儿早上吃个大果子吧，啊，吃个茶叶蛋，吃个豆浆。你爱吃豆浆吗？我上去幼儿园可爱吃豆浆。侯健，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
2: 今天天好热呀，我都穿短裤了。
0: 哎，这么早上出门就穿短裤了？还有几条，我快点关注啊。静松，早上好。
3: 早上好，小亮。
0: 早上好。十一来了。
4: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今儿睡醒了是不是啊？哎呀，昨天都跟你说急眼了。这小豆妮上幼儿园那帮应该是。十一啊，你在幼儿园吃饭还是在家吃啊？刘吉哲来了，早上好。
5: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梗皮腊肉早上好啊，熙然早上好，还有小眼睛看世界，树立，还有做你的贤妻，嗯哼来了，嗯哼说，亮啊，今天北京有雷阵雨啊，目前天气还是很凉爽的啊。阿瑞来了，早上好。
6: 小亮，早上好，今天开始了，这两天北京有雨。
0: 哎，好嘞。还有家东，早上好。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嗷呜嗷呜的，这家伙。早上好了，各位啊。别忘了，要想跟我们问早，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

0: 动这种感觉，
1: 很心动这种感觉。问早时刻，这个时间呢要来关注一下此刻微信上的车友友们，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蜘蛛侠来了，早上好。微信上最近少个人，独哥自从五一之后，是春假就没有看到过我独哥了。哎，大征来了，大征早上好，我大征兄弟早上好啊。好雨装饰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
1: 早上好。风声云起早上好， Rubble 来了早上好，还有东土大唐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取经。哎呀，有一些台词啊是刻在了 DNA 里头的啊。

0: 这个周五，今天是周五，周五呢也是我们的群友有开放日啊，也就是我们迎接新群友的日子。哎，大家呢在听节目的时候，你又是那种话痨，想聊爱聊的，对不对？哎，然后呢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呢先关注微信服务号，然后呢发送早上好，发送早上好呢，系统会自动下发什么呢？系统会自动下发那个加群的二维码。那第一步怎么能够加微信服务号呢？哎，微信服务号就简单了啊。首先呢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呢选择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输了没？哎，搜出来了吧，把这个搜出来的第一个服务号点击关注。点关注完了之后，哎，你就发早上好、哦、就行了。来，游鹰。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励志向上，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哦。今天星期五了。哎呀，今天完了之后又放假了，是吧？十一说啥了？
2: 靓仔，早上好。其实我是读一年级了，你说错了。其实我真应在床上。
0: 还床上呢？还没起床啊？尿床了没？原来是一年级的小嘎豆啊。

还以为你上幼儿园了呢。哎呀，现在的小孩啊，这一年级的小新同学啊，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人高马大的啊，这个低龄段跟高龄段的孩子差别真的有点大。我们小区啊有个小孩，我一直说实话不开玩笑，我一直觉得啊他有点啥问题，人高马大的，完了之后天天戴个红领巾。哎，我说这谁家孩子是不是有点啥问题？然后那天我问我儿子说，他说他是他们学校六年级的小孩。我说啊，他六年级？然后就是算高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六年级的小孩长得比我都高。

信息太多啊，一会儿一点一点来关注。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猜歌了。先来猜猜看，今天的第一轮啊，这首歌呢是根据前奏来去猜啊。来听听看，这是一首谁演谁们啊？一大堆人，咱就猜歌就行了。演唱的什么歌？

0: 噔噔噔噔噔噔，给一句。
1: 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好，就给两句歌词啊。这首歌是群星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欢迎各位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我看啊，微信上彪哥说，亮，这是你私人号啊，你这是人肉其名啊。我彪啊，我用自己的号，这是工作号，是工作上的私人号。哎呀，我跟你讲，我刚上班那阵儿犯过一次特别傻的一件事，早上起来脑子打铁了，真的，那时候还互动还报热线呢，我秃噜嘴把我家热线把我家电话号码报出去了。我妈早上下夜班在家接了一场电话，回去这顿骂我，真人真事儿啊，热线绝对不会报错啊，但是就那天早上懵了，顺嘴就把我家电话说出去了。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猜猜看今天第一轮好不好，然后呢也给我点时间把刚刚加微信的这些人拉到群里面啊。

0: 这应该算是一首公益歌曲，歌名叫做《明天会更好》，慢慢张开你的眼睛，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这首歌简单啊，然后来看大家都怎么说。张旭东说沈阳的天气温度刚刚好，一点不热啊。小猪头，
1: 沈阳哥哥早上好，沈阳哥你在哪呢？
0: 我可能，
2: 我就在你副驾驶坐着呢。
0: 慧心。
3: 小亮早上好，给你唱北京人纳税，北京纳税人的花。
0: 哦，许月早上好，蔬菜还。

0: 正好挪了又自私的心情。
1: 哎，科比仔，明天会更好。瑞宝他爹，相亲相爱。行吧，这个起码你给的这个答案呢，也都是这类型的啊。柠檬不萌，
2: 明天会更好。
1: 哎。夏天也是对的，明天会更好。然后淘淘好久不见了啊，明天会更好。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啊。然后 Cindy，
3: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的名字是明天会更好，
1: 哎，
3: 谁唱的？
1: 整天没睡醒啊，乖呀、啊。

0: 哎呦天，我是哪句话没说对吗？刚才我以为灯闪了一下呢，结果外面打雷了，吓我一跳。要不闪电了，一会儿就打雷了啊。然后 L 明天会更好，梗皮拉肉也是对的，欣然对的，人人康健明天会更好，燕对的，然后雨红，
1: 亮哥哥晚上好，
0: 早上好，乖乖，你声音好好听呀。然后这位看一下。David 啊，明天会更好，然后加油，明天会更好啊！庆不是庄生说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快40年了啊！这首歌有那么长时间吗？大竹子，
1: 明天会更好。
0: 对的，家人，
1: 明天会更好。
0: 哎，小驴，大胖墩儿，永旺。
2: 明天会更好。
0: 哎，让阿瑞。
3: 小乐，怎么把我拉到那个群里？
0: 等一会儿。
3: 那个群怎么拉你？
0: 好，怎么拉啊？我现在就。拉。来看一下你的微信上的二维码，加一下就行了啊！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操作手机啊，驾驶员们啊。彪哥让世界充满爱，你瞅瞅，哎，水瓶座，
4: 小姐你晚上好，这首歌的名字叫明天会更好，
0: 哎，贼头，张桂平，早上好，熊，哎，早上好，五角纹身怕热，早上好，对，就是这。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迪奥家的一款新款的惊艳的细管口红两件套。兄弟们，你身旁有没有小姐姐要过生日的？有没有要打算给小姐姐送礼物的？接下来这款超赞。还有我们的小姐姐们，有没有想要买一款有品的口红要送给自己的？如果有的话，今天推荐的这款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迪奥家的一个新款的惊艳细管口红两件套，一支呢是 1.6 克，一共是有两支，其中呢一个颜色呢就是七光的 168， 还有一款呢168和226啊。168呢是一个肉桂乌龙颜色，226呢是一个暖调的一个柔粉色。这两支口红的颜色呢就是相对来讲就很安全啊，没有那么炸，没有那么烈，没有那么浓郁。如果说选择要送礼物的话，特别的棒，这两个颜色特别安全。而且这两支口红呢是在

0: 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红色的礼盒当中的，浪漫又显贵气而又高级，送人送自己，哎呀，我觉得仪式感满满。最最最最惊喜的就是平时一支这个细管的口红呢要375，今天咱们迪奥新款的这个口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宠粉价，只要199的一个价格，199两支，1.6克啊，两支的一个新款的细管口红两件套，来自于迪奥家。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1: The best seats in your car，
2: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1: Best listening status，
2: 你的贴心副驾驶。
0: 真有心动的车友啊，也不急这一刻，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操作手机，好不好？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五角。
3: 毛毛虫哥哥早上好。
0: 哎呀，老车友了啊，这个梗还在记着呢。幺幺说口红怎么买呀？这不是服你微信服务号，你对话框呢，你切换一下，按一下旁边那小键盘，这不就出来菜单栏了吗？你点菜单栏右下角那电台商城。尤英说什么了？
4: 小亮，小亮，这个是人间极味任逍遥。
0: 哎，对对对，不是所有的歌都猜呀。马上要第二轮猜歌了，第二轮猜歌呢，就是要通过粤语歌来去猜国语，就是它相对应的熟悉的版本是哪一个。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从副歌开始猜啊，准备好了没各位？这首歌它的对应的国语版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一起来听听看。我们来听这首歌的副歌的部分啊。

通过粤语歌来去参与国语歌，就是这个环节特别的，就是有的时候已经有点折磨人，你知道吧？为啥呢？就是因为那个歌啊，你就熟的呀，就在嗓子眼儿，就在那个小舌头那个地方，张口就能说得出来，但你就张不开那口，就卡在嗓子眼儿，你不知道。就是那种下一秒就能说得出来，但你就是猜不出来。哎，那感觉真的有的时候挺难受。然后当别人一说这个歌是什么歌，你就啊，对对对。来揭晓一下这首歌是中文版，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们换个翻唱的版本啊。

0: 哎，这首歌呢就是《追梦人》，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凤飞飞。哎，然后《阳光的味道》《追梦人》《知行合一》《厉害》《狂窝》《奔牛》《正确》《十月》《正确》《大胖墩儿》
1: 《追梦人》
0: 《正确》《吕》《正确》《西阿龙》。
1: 小亮，早上好。这首歌国语版是《追梦人》。谁唱的有点不记得了，
0: 记不住了，
1: 凤飞飞。
0: 哎，对的对的对的。水之雨说是不是滚滚红尘呢？蓝蓝的天是个什么滚滚红尘开始春雨不然后小曹他说了，这是追梦人。对的对的，若曦。
2: 哎呀，会唱，知道歌名，卡住了卡住了。
0: 你看吧，游英。
3: 雪山黑湖里边的片尾曲追梦人，
0: 厉害呀。
3: 凤飞飞唱的
0: 正确了，阿斯汗正确了， Jessica 正确了， 永旺是对的，然后燕不对啊，他是千千阙歌啊，三妹儿。
4: 他们都是雪山黑湖的主题曲，和追梦人结合的是凤飞飞。
0: 等等等一周你的梦，宣凤平是对的，洋洋洒洒青春无悔，不死不死什么呀。他说你说这词儿就到嘴边你说就猜不出来。金子说好像是八几年电视剧里头的啊， Arable
5: 追梦人吗？
0: 哎，对的，大征也对的，让心灵去旅行，那个天若有情，那是粤语版啊，简单就好，对的。永旺说阿木唱过，刚才翻唱就是阿木的版本。是不是老歌好听？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号。

0: 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巨人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巨人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1: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